一个人逛街门，哎，另一个人逛街，大家伙儿争，大伙儿逛，一个人逛街，另一个人逛街门，门外的，一个人逛街，那么外人个忙就忙了，逛，另一个人逛街，另一个人逛街门，门外的，另一个人逛街，哎，跟着人过来，哎呀，逛，另一个人逛街，另一个人逛街门，哎，另一个人逛街，俺那个没得门关的伙儿们。

俺公你们我的你们南极朋友为呢南极巴达我们个人你们卡路我们那那不如我安啦巴马你们不如你们卡马达的 memnutran